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1: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哦，
2: 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3: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4: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1892年，在警官胡安·维努奇的推动下，阿根廷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指纹专责单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纳乌科林。
2: 我也知道，所以有空没在嘴阿根。
3: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2: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根吃完长大。
3: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4: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两岸的过程中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怎么样，永远要记得心里的那个孩子，要保护着他。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4: 不要再打我了！
3: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1892年发生在阿根廷的弗朗西卡·罗哈斯事件，是世界上第一起以指纹证据破案的事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妈，找我什么事？
2: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1: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喽。
3: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喝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哎，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 熊二蛋姐，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万元的罚锾。
2: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4: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三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5: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6: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5: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6: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4: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7: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爱，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1897年，人类学家乔治·道森透过骨骼推断出受害者的特征，开创法医人类学在刑事应用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2: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3: 打 game 才是王道，
2: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2: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7: 真的可以吗？
8: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6: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9: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1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你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同的节目，音乐不停放，心中的寂寞渐渐去流浪，不管多早或多晚都陪伴着你。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2: 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看。
0: 怎么会，太干净了。
3: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里。
5: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再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喂，
4: 是婷婷吗？
5: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4: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1: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4: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5: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4: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5: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6: 快点快点，
4: 只好下次再打给你了。好了，拜拜啊。
7: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1899年，比利时警方在根特成立世界第一所警犬训练学校，系统性培养嗅觉追踪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2: 你想要睡了啦。
1: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4: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4: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
1: 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奇怪，这是哪里啊？
5: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6: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4: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6: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4: 哎，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1910年，埃德蒙·洛卡德在法国创立了第一个警察犯罪实验室，成为现代犯罪实验室的开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2: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
6: 哎呀，是很可爱啦。可是都一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5: 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十个月就会站立，最晚一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6: 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5: 麦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6: 啊，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5: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7: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1918年，法医毒理学家亚历山大·盖特勒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法医毒理学实验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同学，是哦，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绑架。Yeah.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耶。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我回来了。
5: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4: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5: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4: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6: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1921年，约翰·拉森研发出第一个多通道测谎仪，从此测谎成为案件侦查的一部分。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哦，孟牛牛啊，我等一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1: 送，开车来等。我哪死啊？哦，孟牛牛，你不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1: 什么？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我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0: 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4: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3: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4: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3: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4: 我知道了，
5: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1923年，全球第一个国际性警察组织——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成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2: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1: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2: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
3: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10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喂，你好，
4: 阿伯啊，我是阿慧啦，我们家小姐出车祸，断脚断手，人在北医，现在要开刀，可以跟你借100万
3: 吗？哪会啊，那么严重哦。好啦好啦，我现在去领钱给你哦。
5: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3: 哎呦，你阿慧阿嬷说你小姐要开刀，跟我借钱啦。
5: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姐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3: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顺给我提起，不然你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看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5: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1926年，德国警探恩斯特·戈纳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凶案资料库，实现跨区资料的整合。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2: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0: 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It's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0: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竟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4: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0: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4: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5: 没那么严重啦。
0: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4: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0: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5: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1: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1932年林德伯格小鹰绑架案中，植物学家利用木纹比对首次以法医植物学成功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耶，昨天几点睡啊？
2: 昨天四点就睡了。
1: 这样你睡不到四小时耶，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耶。
2: 安啦，你很啰嗦耶。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1: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3: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0: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
1: 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
0: 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remember you. 너에겐 걸스집 인디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목도리 이 모든 것이 다 너에 대한 기억.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5: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4: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6: 小心，快撞到了！
7: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8: 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9: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晚上7点。1954年，罗伯特·伯肯斯坦博士发明了呼气酒精检测仪，开启交通执法中科学酒测的时代。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金淡江之声 FM 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哎，我们要来做开播宣传。
4: OK， 对哦，我以为你要讲你自己的节目名称呢。
3: 因为想说，就是因为这今天的节目会介绍到所有人的嘛，所以就是我们直接当做是一个开播宣传的节目。
4: OK。
3: 哎，对，话说回来，我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小西，然后还有我们的 Gary， 他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来 Gary 跟大家说个 Hello。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Gary。
4: Hello，Gary。
3: Hello，Gary， 太棒了，
4: 耶、
3: ！我们开播宣传第一次都召集到了三个人。好啦，那其实今天的开播宣传好像就是主要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习会有的8个节目是什么。
4: 嗯，
3: 那首先我们就照着我们的顺序开始好了。那各位就是小西跟 Gary， 你们喜欢观察社会事件吗？
5: 日常会看新闻，
4: 嗯，
5: 就包含社会版或是娱乐，大概加减都会看一些。
3: 哦，是啊，有在看新闻这样。
5: 对。
3: 那小西呢？
4: 我平常其实比较少关注。
3: 哦，比较少关注。
4: 嗯，比较少关注。
3: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最近特别有印象的社会事件？像是在那种脆上啊，或者是在新闻版上有看到特别有印象的东西？
5: 最近是没有看到比较有印象深刻的东西。
3: 好吧，那好吧，大家感觉都没有在关注时事哦。我自己在观察时事的话，其实也是就是看到最近在烧什么东西，然后刚好它延上的时候就会看到之类的。所以要说本人有在关注吗？但也不一定。但是我上个学期的节目就是办理性俱乐部，好像就是在聚焦在讲这个社会事件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社会观察室，然后主持人是我们的咖喱茶，然后胎胎还有小波。
4: 嗯，
3: 我觉得我不知道，一个观察社会事件的节目，你们觉得听起来会怎么样？很严肃的 feel 吗？
4: 观察社会哦，
3: 嗯，
4: 不一定耶，看他们呈现方式是怎么样吧。像我觉得半理性其实就是比较像讨论性质的。
3: 哦，是这样没错，而且他都叫观察室，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以那种讨论为主的节目。那他的，我觉得他的主要的骨干应该是说让大家去思考社会上的事件，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检讨的环节嘛，就是说哦，做谁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怎么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从像是像排队，就是还有追星文化到居住困境。追星你们有在追星吗？
4: 有。
3: 那 Gary 呢？
4: 有吗？
5: 我大概关注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而已，没有特别去。
3: 有特别喜欢谁吗？就是我
5: 林志炫，对。
4: 哦，
3: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喜欢的这一位，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做什么吗？
5: 他是个歌手，台湾的歌手。然后他早期是在尤克里里，就是双人团体尤克里里，在西元1991年的时候出道的，到至今依然还在活跃中。
4: 嗯，
5: 最近有开启新的 One Take 3.0 演唱会。
3: 哎、欸，还不错哎、欸。Okay. 那小西哎、欸，小西最近哎、欸，我觉得你追的星好像蛮多的、欸。
4: 对，很多啊。
3: 那你可以来，好啊。那你现在可以展开来分享一下你都喜欢谁了？
4: 我喜欢谁啊？多数都是日本的乐团居多吧。
3: 哦，那你介绍几个、啊
4: 像是我
3: 之类的。
4: 我暑假就听了两场演唱会，一场是 Eve 的，然后另外一场就是知难的。吴子楠、
3: 哦
4: 在上学期的 J part 听什么都有介绍到。
3: 那你现在小小介绍一下这那个知楠跟 Eve 啊？
4: 简单介绍、哦、Eve 的话，他原本就是翻唱起家的嘛，然后他后来就转型成就是歌手，而且我最近有看到他在台湾的那个 YouTube Music 上面，他好像是前几名，他的歌是前几名播放量的。
3: 哦，我自己以前也有在听 Eve， 所以这几年比较少在听。但是我发现他从以前是，我是从他开始翻唱的那个时候我就有在听，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好像越来越多自己的原创歌这样。就我发现他从原本好像默默无名啊，就是他以翻唱为主，
4: 对，
3: 然后到现在
4: 有翻唱为主，
3: 走出自己的风格这样。
4: 嗯，
3: 那知难呢？
4: 资南的话，哦，这就很喜欢了。他要怎么介绍啊？感觉整个介绍的话有点太久，我就讲说他原本、他们其实原本就是那种银行职员还是什么，他们其实原本都是职员，然后他们其实线下是自己在做音乐，算是一个副业的感觉，然后后来才变成主业的。
3: 哦，这个我在这一 part 里面提过。那我最近我记得你好像还有喜欢一个叫 Tuki 的歌手。
4: Tuki
3: 那你介绍一下 Tuki。
4: Tuki 哦，最近比较少关注，因为那时候创之演唱会快接近的时候会比较多听他的歌，他最近有出几首新歌这样子。
3: 哦，我自己的话追星的部分，我以前完全没有在追星，就是我是一个很宅的人，然后我就是很喜欢像看动漫啊，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就玩游戏之类的，就真的没有在追星，然后也不会去特别关注谁，像什么 VTuber 或是歌手之类的，我真的都没在扯，没有在关注，然后觉得说，哦，因为我是很笃定，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会真的很喜欢谁到会想特别去，
4: 哦，没有特别喜欢谁，就是可能这个人好，某首歌好听，或者是
3: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只喜欢这个，
3: 就不会特别想要说，哦，我一定会去听他的演唱会，或者是说，哦，我一定会为了他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缘分，我觉得蛮神奇的是，我喜欢上不是歌手，也不是乐团，我喜欢的是演员，而且是日本的演员，然后他叫北村一辉，然后我从之前的夜猫，就上学期的夜猫，其实我就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但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他其实不是一个。你在关注日本的演艺圈，你会通常先关注到的一个人，因为可能比较常有人关注到，可能是什么林野刚啊之类的，就是这种特别演一些最近的一些比较红的，就像什么地面师之类的，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这些人。可是我关注的都是一些，就他原本可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然后其实大家也只是说，哦，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然后他长得很好看啊之类的，就不会有人特别是追他的心，不会有人特别是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看他的。动态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我喜欢到我去买他的 FC， 那这边跟、这边跟没有不知道 FC 是什么，解释一下 FC 就是一个演员或者是歌手，他如果有一个自己的网站或者是账号，他可以让他的怎么讲他的粉丝去买这个东西，然后他可以看到说有一些额外的照片啊，或者是他如果有一些新发售的东西，然后可能粉丝可以先看到之类的。我记得小西也有买Tuki 的，
4: 原本有啊，后来有点穷，退掉了。
3: 所以说我就是觉得像追星啊，或是他们社会观察室还有讲到居住困境，就这些都好像是跟我们生活很息息相关的一个，怎么讲，就是都跟我们生活相关。所以我觉得社会观察室应该也是这样吧，就是他会去讨论很多我们平时常常见到的东西，然后但是其实会有一些不同方面的东西是带我们看见这个社会不一样的一面。那他们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那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三的下午3点，然后每周五的晚上11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8点，晚上8点，那就是请各位再来去多多支持社会观察室的节目啦。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我的节目了，我的节目是昭和电波塔，那主持人当然就是我小维，然后还有今天没有出现的巧克力，他的艺名叫巧克力，然后还有我们的 Gary 也是我们的见习。
5: 是的。
3: 那我先讲我的首播时间跟重播时间好了。我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二的晚上7点，那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下午2点，每周四的上午11点，跟每周六的下午4点。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说，这个节目到底在做什么的呢？那我先来问小西跟 Gary， 就是对我这个节目的理解是什么？
4: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你
3: 可以先讲你自己的理解、
4: 我自己的理解吗？
3: 对啊，
4: 我怕讲错了。
3: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
4: OK， 我觉得节目可能就是在介绍，因为昭和嘛，可能是昭和时期那时候的一些什么文化啊，或者那时候现在有什么古迹之类的。
3: 我觉得你大致上你的方向大致上是对的。那 Gary， 你作为我这个节目的见习，你我相信你一定是有读过看过我自己的节目介绍，你才会选择你会想要进来。那你自己对我节目的理解是什么？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吗？
5: 最一开始是大概就是觉得就是昭和时代的可能流行的文化或是饮食相关的。
3: 饮食相关，确实我也是会讲到。我自己觉得我的节目，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这个节目的定位是，真的是食衣住行方面都会有。因为像我之前的节目《另一个世界》，就是主要是讲影视为主， 然后我个人的话，我在做节目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让人从就是让我的节目没有门槛，就是就算你没有在看影视作品，或者是你没有在喜欢特别喜欢某些东西，或者你没有对这个文化特别有兴趣，但我还是希望我的节目是那种你第一次听你也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类型。
4: 嗯，
3: 对，就是如果假设说像是第一集好了，我的第一集先预告一下会跟吃茶店有关，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说就吃茶店跟咖啡厅啊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一般人我们会去这种地方，我们为什么会去这种地方，然后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会在台湾突然的就红起来了，然后很多 IG Reels 都会拍啊之类的。欸，你们有去过吃茶店吗？
5: 没有，
4: 吃茶没有。
3: 那你们你们会常常去像是咖啡厅那种地方吗？
5: 也不太常会。
4: 有去过，
3: 有去过。
4: 我原本以为吃茶店可能就是跟咖啡厅类似，只是它是喝茶的这样。
3: 哦，是我吃茶店跟咖啡厅它的小小的差别是，就是吃茶店它的可能就它里面的装潢会不太一样，
4: 嗯，
3: 然后它的气氛跟它卖的东西也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小溪你算是对的。但我觉得总之我的节目就是属于那种我会把一些比较好玩实用然后还有教育意义的东西给分享出去这样啦，也就是从民生跟娱乐还有甚至会讲到政治哦，有点敏感，然后还会讲到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嗯，总之就是会把大家带回到昭和时代，然后呢让大家更了解说，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那个时候的人都在做些什么这样。
4: OK，
3: 那既然呢，哎，既然都讲到我的节目，那其实我今天也是有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首歌呢它也是因为我在关注一些那个时候的演歌歌手，
4: 嗯，
3: 对，然后他们的歌都是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可能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台语的哪卡西的感觉。你们知道哪卡西？
4: 我不知道。
3: 他就是那种比较老的演歌，然后可能就你可能会听到你的阿公阿嬷在唱歌听的歌，你在路上会听到可能年纪超过五六十岁的人会听的歌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些歌还蛮有趣，他们的歌词都写得很好，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首歌叫做，欸，他没有中文翻译，但是我自己的中文翻译是连恋人也会被淋湿的街角。那这首歌呢就是比较抑郁一点，就他会讲说，哦，我们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喜欢彼此，可是呢实际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一首还蛮带有阴郁气质的歌。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吧。

0: 好，欢迎在我们的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开播宣传。好，那我们刚才呢讲完了昭和电波台，我们下一个来讲我们的节目呢是 Tina 娱乐室。哦， Tina 娱乐室，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还蛮有趣的。那主持人呢是我们的 TN 汉娜跟见习加一。那他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四的晚上7点，然后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下午3点，每周三的上午11点，跟每周日的下午5点。那 Tina 娱乐室呢，主要是会有 K-pop 歌单哦，还有每周新歌，还有偶像消息，然后就是全部都有这样。嗯、所以简单来说 ，Tina 娱乐室呢，就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 TN 跟汉娜一起追星啦。哇哦，我自己像我们刚才讲到追星的话题，我自己对韩国的明星倒是就没什么了解。
1: 嗯，我也没什么接触。
0: 那 Gary 有在接触韩国的娱乐圈
1: 吗？有听韩文歌或者是？
2: 通常没有。就是除非哪一首歌特别红就会听一下。
0: 因为像是 我自己的话，我真的就是超级圈外人，就到圈外人已经到只会知道什么阿帕斯之类的。
1: 我是有点入圈啦，因为我在我生日的时候汉娜送了我了一张专辑。对，
0: 他送你什么专辑？你说他送你他喜欢的
1: 韩团的、
0: 哦、韩团的
1: 我喜欢的韩团，因为 他算是一个刚新出道的一个韩团。
0: 那你喜欢的韩团叫什么？
1: 叫做 Our Birthday，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能分享，因为他也只出了几首歌。我觉得我对他没有就是真的特别方便的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歌还蛮好听的这样。
0: 我自己的话对于韩团哦，我都听那种很老的耶，就什么 Super Junior 或者是什么 Wonder Girls 之类，就是真的已经老到我觉得现在你提出来可能会说哦天哪，你原来会听这么老的东西哦之类的。
1: 我还记得国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听那种什么 Big Bang 之类的。
0: 对啊
1: 就至少大家都会听过那种。
0: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话，我大概韩流应该是从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从我们国小5、6年级开始的。
1: 差不多
0: 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然后突然大家就开始哈韩，然后开始然后学韩文啊，或者是说什么怎么讲，就是开始会去追什么 BTS 哦 XO EXO 之类的。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团名有什么念，因为很他们其实好像很多团名都有他们独自的念法，但是我真的不太念。然后最近也在红那个吹散，你有没有听过吹散吗？
2: 没有。
0: 他是一个最近在舞台上很常出现的一个男明星啊，我们那个控室外的爪哇非常的开心，他感觉是知道吹散。总之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知道跟韩流有关的资讯，然后你想要知道 K-pop 歌单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去听 Tina 娱乐室。Tina 娱乐室就像是在线上陪伴你的追星伙伴这样，你可以掌握韩流消息，然后还有每周的新歌榜单，为了他你可以跟他们一起为偶像应援哦。那在这个 part 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很多节目可以分享，不过在分享节目之前，我们先要来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开播宣传的现场。那我们现在先马上来进一段广告，先不要千万别错过哦。
3: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4: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3: 当然出门啦、啊，我现在已经开车了，在路上了。
4: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3: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4: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3: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4: 喂喂，哎、欸，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5: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啊，在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7: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6: 吼、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7: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
8: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我们的广告结束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节目呢，是我们小西大大的节目、啊。
1: 没错，就是我的节目啦。我的节目叫做 No Game No Life。
0: 那现在请我们的小西大大来解释一下你的节目 No Game No Life 这个节目的含义是什么，好不好？这个名字
1: 哦，名字的含义，哎，这就有一点哎。就是呢，我们想一下去看拆解这个文字嘛。No game 就是没有游戏嘛 ，No life， life 就是什么？我们通常会上现场嘛。那没有
0: 我特别讲，就是这个 life 不是 F，
1: 对，不是
0: L I F F E，
1: 它
0: 是
1: L I V
0: E 哦。
1: 对，这个 life 就是我们上现场那个节目现场 life 的感觉。所以我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哦，我希望我能够，哦，没有游戏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个节目。所以这个游戏就是专门 for 节目，就 for 游戏的一个节目这样。
0: 哦，这个 life 是类似一个有点开麦的概念。
1: 对对对，
0: 那也不错啊。那你来介绍一下你的主持人跟你的首播跟重播时间。
1: OK， 主持人呢就是由我小西，还有等一下，哎，等一下下个小时就会是我的开播宣传。那还有阿鸭跟宝弟，等一下也会出现。那我的首播时间呢，就是在每周二晚上8点，就是等一下的节目。那重播时间就是每周一早上10点，每周五下午3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5点啦。
0: 那我觉得既然这是你的节目的话，你自己一定可以分享很多东西嘛。那我们请小西分享一下你的节目主要在做什么的好了。因为虽然说我们都有介绍，可以说我们简单大概是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既然你本人都在这里了，你一定可以讲更多东西。
1: OK。我要介绍的节目就是，我这个节目呢，它比较像是就是可能大家平常玩游戏，可能以什么网游啊一些线上游戏居多。
0: 哦，
1: 但我要介绍的不是这些，对，可能是那些，但我介绍不是这些，我要介绍的就是可能是独立游戏，也可能是多数是单机游戏这样。
0: 哦，你说那种 PC 或者是主机游戏？
1: 对，就是那种剧情类的游戏会居多。就是它是有剧情性的，因为会比较好介绍给大家听。
0: 哦，原理是喜欢有剧情性的游戏。
1: 嗯，
0: 那你个人会玩那种比较非剧情向，例如说格斗游戏啊，或者是怎么讲，就是或者是文字冒险游戏之类的。
1: 文字冒险游戏也算是剧情向，它就是一个视觉小说的概念。哎，这就讲到了我们前几集就是都会介绍几个文字冒险游戏给听众们这样子。
0: 文字冒险游戏，那你可以大概的预告一下你可能会讲到什么吗？
1: OK， 第一集的话就是一个很老很老游戏，2002年的一款游戏叫做 Ever 17。 它就是一个关于时间，到时候就知道了，一个关于时间，可能时间穿越、时间轮回的一款游戏这样子。
0: 那你会讲到那种像是 Minecraft 之类的吗？
1: 我不会。
0: 哦，不会吗？
1: 对，我没有讲到 Minecraft， 因为 Minecraft 比较怎么讲，它虽然是在游戏上算是一个里程碑吧，
0: 它是很代表性的，
1: 很代表性的一个游戏，但是我自己本身玩的不多。
0: 但是你还是有玩过？
1: 我还是有玩过，但我玩的不多。
0: 那 Gary 有玩过 Minecraft 吗？
2: 有。
0: 那你分享一下你玩 Minecraft 的，你都在玩什么类型？
1: 玩模组吗？还是什么？
0: 还是玩它的基本基础模式？
2: 有一部分是会和朋友开伺服器来玩生存，
1: 原位生存吗？
2: 对
1: ，OK。
2: 然后或者是去找那种伺服器来玩，模组类的也有，
1: 模组类也有。因为我之前有玩过几次，通常是我朋友会找好一个模组包，然后我们都去下载，然后在同一个伺服器里面这样玩。
0: 哇，你们好会玩这个游戏，我从来。怎么讲，我之前只有用过我朋友的电脑玩过 Minecraft， 然后我大概知道他要怎么玩，但是我就是没有实际上碰过这样。而且我当那到时候刚好遇到就是 Minecraft 的盗版游戏非常盛行的一年，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几岁啊，12、13岁，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盗版游戏超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信以为真，就是我以为这些其他游戏也全部都是 Minecraft 的创作者出的。
1: 小时候是真的买不起 Minecraft， 然后就有一堆盗版出现。
0: 我想说，这些都是 Minecraft 啊，那我来下载看看好了。然后下载看看之后，然后它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蛮好笑的是，我之前那个盗版游戏，它是类似 Minecraft 的创造模式，对，然后你可以在里面
1: 盖房子，
0: 对对，你就是东西是你的资源是无限的，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盖东西这样。然后因为它那个伺服器是怎么讲，它只有一个伺服器，然后是全球的人共用这个伺服器，然后一张超级大的地图，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你的出生点在哪里，
1: 所以是看得到其他玩家的。
0: 对，看到其他玩家。然后呢，我就在里面盖房子。然后因为它不像 Minecraft 一样，你可以自己跟朋友开，它是一个全部人都在这个伺服器里面。
1: 嗯，
0: 所以我就盖东西，然后时不时就被人家炸掉。就像有一些会有恶意的人，他看到你盖东西，然后他就是想要，他就是不爽你，然后他就是拿那个炸弹 ，bang， 炸弹 ，bang， 炸弹 ，bang， 然后到最后我就是气的，我说我不要玩了，然后就不玩了这样。所以其实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碰过真正的Minecraft，而且直到这几年，我才知道原来Minecraft它有剧情哎、欸。
1: 哦，有吗？
0: 就是速通啊。
1: 哦，对啦，但是他那个也不算剧情吧，他算一个怎么讲？
2: 完成一个游戏，
0: 完成这个游戏的哦，好，
1: 一个目标吧，
0: 确实啊，确实，
1: 就什么杀中介龙啊什么的，
0: 确实。那我因为我以前就是觉得说 ，Minecraft 它应该就是一个你完全想干嘛就干嘛，
1: 嗯，
0: 就不会到说哦，我可以，我其实还可以在里面有一个流程，然后它会完结。他会结束跑片尾跑制作人员名单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其实有一个流程在，然后
1: 是有一个
0: 你把这个流程做完之后你就算是通关这个游戏、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 Minecraft 这个游戏好的地方也是在于说他没有限制，就是你不一定要去碰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用去把这个、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玩剧情向的游戏虽然说很不错，但是我会有一个很感伤的地方，是因为像是诶小西有玩萨尔达吗？
1: 有。
0: 你玩萨尔达哪一座？
1: 旷野之息，
0: 就像旷野之息，它就是一个，它虽然它有同时有剧情，然后它也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但我会觉得有点难过，是因为它的剧情结束之后，这个游戏就没得玩。
1: 对啊，对啊，对。
0: 虽然说你可以一直重开，可是你就是要再经历过一次它整个剧情的轮回。
1: 就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跑出来嘛，就是它你会被规定在那边，除非你可能自己发现一些新奇的玩法。
0: 也不一定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1: 哦、不是这样，
0: 像是它虽然说你可以一直探索，你可以永远在这个海拉鲁大陆探索下去，可是你终究还是会需要把这个剧情完成。就是你总有一天还是要去打魔王，然后就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没事做，还是最后还去。
0: 然后当你最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这个故事也算是正式的落幕了。然后我心里就有点感伤，觉得说、嗯、啊，这个故事结束了这样。
1: 但我觉得相较之下，《王国之泪》给的开发比较多，因为它有那种什么组件的系统嘛。
0: 哦，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任天堂开给大家的一个超大地图哎、欸，因为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旷野之息》这个游戏，它的地图本身就已经超级无敌大，
1: 嗯，
0: 然后。王国之泪又把它变成三倍，
1: 嗯，
0: 就是它有
1: 地
0: 面，
1: 又
0: 有
1: 空
0: 岛，然后又有地底，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是三个都有，然后就是让它的探索变得更加的宽广，然后再加上它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功能，它变成它更多功能，然后例如说你可以把某些东西、某些物品附加到你的武器上面，之类的，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它例如说你拿火焰国，然后你加剑，可能就变成火箭之类的，
1: 嗯，差不多，
0: 对，就是有一些很特殊的玩法，所以我觉得任天堂它是一个。就是小心你会介绍到任天堂的游戏吗？
1: 哦，是有的，而且旷野之息就是其中一款
0: 哦、那还不错啊，那还不错啊，那大家也要好好，大家到时候也要去关注一下小心的 No Game No Life、哦、
1: OK。
0: 那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宠物大探秘，那主持人是我们的烤鱼 Mori 柚子还有小窝，那首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五的晚上8点，然后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二的下午2点，每周四的上午10点跟每周六的下午6点。宠物大探秘，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就是跟我们
1: 聊聊宠物，
0: 对啊，我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很近、欸、
1: 嗯，
0: 因为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人他们如果可能不想结婚，然后或者是就算你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想要养宠物，
1: 嗯，对，通常是这样，
0: 然后现在宠物也就很多种，不是只有养猫养狗，可能也会养鹦鹉，然后养手工，
1: 嗯，
0: 对，很多很多东西、那讲到宠物大探秘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好了，我先问 Gary 你家有宠物吗？
1: 你家有养宠物吗？
2: 没有
1: 没有，
2: 目前没有。
1: 以前有吗？
0: 以前有吗？
2: 以前自己有养过两只鹦鹉，
1: 哦
0: 哦，
2: 不过活不久。
0: 活不久吗？
2: 对，活不久。
1: 你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
0: 到底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2: 其中一只非常短命，就活了一个礼拜。
0: 哦，那
1: 是因为它本来就很老了吗？还是
0: 因为它本来身体就不好？
1: 对啊，
0: 还是
2: 应该不是，主要是小时候也不太会去注意环境那些的东西。
1: 嗯，
2: 哦，
1: 对，确实，
2: 大概就是可能环境不好，加上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之类的，
0: 就是你不太知道要怎么养它，
1: 怎么养，
0: 然后同时环境也没有让好到可以让它一直就是活下去，所以它早早就夭折了这样。
2: 对，然后后来还有仓鼠，那个就养比较久了。
0: 哦，你有养仓鼠？
1: 嗯，养仓鼠。
0: 那你觉得养仓鼠，你觉得养仓，因为我听说仓鼠的寿命很短，那因为然后而且我之前还有听说过，就是每一个人养仓鼠，你的仓鼠都会有一个很离奇的死亡故事。那先问你的仓鼠现在还活着吗？
2: 也不在，那个是我国中的时候，也蛮久的。
0: 那你仓鼠养多久啊？
2: 有到半年吧。
0: 哦，那还不错啊。那你觉得就是你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确定一个人养宠物会不会一定会这样，但是你有跟你的宠物产生羁绊吗？就是会舍不得它、啊、之类的。
2: 有挂的时候哭得非常的惨。
0: 那小西呢？小西，然后我知道你家有养宠物。
1: 没错，我家有养了一只猫，一只美国短毛猫。
0: 那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宝弟。
0: 跟你的对你的节目的间隙
1: 没错，但字是不一样的。
0: 那好啊，那你来分享一下你跟宝弟的故事好了。
1: 跟宝弟的故事嘛，要怎么分享？太多故事了。
0: 那你没有，你先讲你怎么养到宝弟的、
1: 啊、哦，怎么养到宝弟的嘛？因为他算是我怎么说呢，他算是我爸的同事家里的猫生的猫小孩。
0: 哦，所以就是顺势的。
1: 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有好几只这样，然后可能就他问我说要不要养，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考虑蛮久的，后来就说哦好啦，养一下，就让家里多一个
0: 成员。哦，所以其实你是有思考过那段时间要不要，你们家有思考过要
1: 不要养？对对
0: 对，我
1: 们家有讨论过要不要养猫这件事情。
0: 哦，那后来，
1: 而其实在养猫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想过我这一生会养到任何宠物，可能有想过，但是也是想到狗，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养猫。
0: 哦，那宝弟现在几岁？
1: 宝弟现在大概4-5岁了吧。
0: 哦，所以其实也才过4-5，所以代表说他是在你高中的时候来你家的，
1: 差不多差不多。
0: 那
1: 好像刚好疫情的时候吧。
0: 哦，那也不错啊。
1: 好像刚好是疫情那时候，
0: 因为疫情那个时候不是连我们这一代的学生都是直接上课都要远距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家里还蛮无聊的。那我觉得那你觉得有宝弟算是你的
1: 多一个陪伴这样子的感觉？有啊，因为他平常都是睡在我房间的，所以我跟他就是相处的比较久吧。
0: 所以你跟所以。宝弟跟你是关系最好的？
1: 也没有，他比较喜欢我妈。
0: 那你跟宝弟的怎么讲，就是你养宝弟大概已经4年多的时间，那宝弟是一只什么性格的猫呢？
1: 性格哦，
0: 那你感觉到吧？
1: 性格这种东西好难形容哦。什么样的性格？
0: 对啊，因为就是不是说有些猫它会比较温驯，有些猫会很凶，有些猫会比较就是呆呆
1: 的。我觉得它是他睡醒跟刚想睡觉的时候都呆呆的，醒着的时候就活蹦乱跳在那跑来跑去。
0: 那宝弟是比较胖胖的猫还是比较
1: 瘦
0: 瘦的猫？
1: 胖胖的
0: 他吃很多，
1: 他吃很好。他吃的饭钱可能比我还贵这样。
0: 我的话我养过超多东西的。我养过寄居蟹，我养
1: 过、哦、好酷哦，
0: 我养过仓鼠，然后养过金鱼、斗鱼，
1: 我还养过那种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什么什么鱼，反正 某种那种一小小只的那种鱼。
0: 但是我觉得鱼就是一个怎么讲观赏性的、啊，
1: 而且鱼有点难养，因为你要一直换水啊什么之类的。
0: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看个人啊，因为你要说有些人会觉得你说要说换水麻烦，可是养猫养狗其实也是要每天帮他们清大小便、啊
1: 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家养鱼的时候，我们其实把它养在杯子里，没有真正的鱼缸。所以就是对
0: 哦，养在杯子里，
1: 养在杯子里。所以就没有就是说知道该怎么养他们这样。
0: 对啊，我自己其实觉得说你跟鱼就没有办法有什么互动，
1: 也不能，对啊，也不能有什么互动。
0: 你养猫养狗他们会给你一些情绪回馈，给你一些情绪价值。但是你养鱼的话他就是什么，你就是看着他，然后他看着你，就是这就算你想跟你的鱼培养感情好了，你总不能手伸进去里面吧。
1: 对啊，就很奇怪。
0: 所以说，我觉得鱼这种，我
1: 观赏性，
0: 我自己养过斗鱼跟一般的那种观赏性的金鱼，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对，就像我说，我觉得我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因为我也没办法对他们做什么，我也没办法跟他们有什么感情，就是只能每天看着他们，然后下课回来看一下他们，然后就走掉了。可是后来寄居蟹倒是还蛮有趣的、喔，但是我在沙滩捡回来的。
1: 哦，自己捡回来的
0: 吗？但我觉得就跟我们 Gary 他不太会养鹦鹉一样，我也是不太确定我要怎么养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这样被在我糟糕的照顾之下死掉了。
1: 我那个用杯子养好像也不是什么好选择。
0: 不是，我把那个你知道我把寄居蟹养在哪里？我养在塑胶碗里面。
1: 哦，塑胶碗吗？
0: 然后我还养过，我也是养过仓鼠，而且我养超多只，我养 我
1: 十来只这样，
0: 没有啦，不是，也不是超也不是超多只，应该说我给他们买的家超大，至少两公尺高，这、哦、就等于说是个透天
1: 比我还高啊，
0: 对。啊，不是哦，一公尺啊，一公尺。
1: 哦，我想说两公尺高，
0: 但是对仓鼠
1: 这么小一只仓鼠，
0: 对仓鼠来说已经是透天别墅了。
1: 嗯，确实确实。
0: 然后因为那个，而且那个笼子也是别人让给我的，就他因为他自己家里养超多只仓鼠，嗯，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想换掉了，然后因为仓鼠很会生小孩嘛，嗯，所以他就是把这个让给我这样。可是我的仓鼠的话，就是因为我养了不同品种的仓鼠，
1: 嗯，
0: 然后他们之后就打架，然后就。两败俱伤，因为仓鼠的地域性很强，其实不太能养在一起。然后一样也是我不太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仓鼠就
1: 原来还有这回事啊。
0: 然后现在的话，以前也有养过猫哦，其实我养过猫，我养过三只猫，然后呢，他们都是那种有一些金吉拉，然后跟一般的斑有斑点的猫，三花猫，然后还有一只我不确定它是什么其实
1: 什么颜色的。
0: 它的毛说是咖啡色的，但它其实它这个咖啡色有混，像是金色。
1: 那有可能是那种什么米克斯吧？
0: 但我觉得它，我记得它好像也是
1: 有品种的，
0: 有颜色的金吉拉啦。
1: 哦。
0: 但就是因为，而且那间就是因为我爸他把一只猫给捡回来，然后他以为这只猫是流浪猫，他捡回来养。
1: 这个是别人家的吗？
0: 对。然后他已经跟我们家的母猫有小孩了。对，就是捡回来，然后他们在很短时间就
1: 对OK，
0: 然后后来就生五只小猫，然后呢，我就把其中一只小猫给，就是我想要留这一只，然后就因为当然猫是别人的，所以爸爸猫就还回去了，但是我就把其中一只跟他爸爸长一样的那一只就留下来的，对，然后可是因为我后来要搬家的关系，没有办法养猫了，所以猫就送走了
1: 、
0: 现在是很稳定的养两只巧克力贵宾。
1: 那你还有在就是关注那一只猫现在可能还有没有活着啊怎样的吗？
0: 有啊，就是我爸妈会时不时的会去问他们现在的新主人说他们现在还好，但当然啦，就是其实送走的时候他们年纪也已经八九岁了，就 可想而知其实在几年前他们可能就已经去猫星了这样，
1: 对，
0: 但就是至少我就是他们在新的主人那边还是有妥善照顾，我觉得还不错啦，
1: 那不错、
0: 那宠物大探秘他这个节目，他就是因为像我们刚才讲，像我可能 Gary 跟我，就我们都会因为不知道怎么养这个宠物，然后可能就会变成说啊，他很快就死掉啊之类的。但是宠物大探秘这个节目，它就是让你在想养宠物或者是已经有毛小孩的情况下，它可以告诉你，就是你养什么什么东西，它的饲养门槛是什么。就是你要有什么样的能力，然后你要准备什么东西，你才可以养这些宠物。那也会打破一些错误的观念，然后呢，主要是提供一些很实用的照护指南，
1: 就教我们怎么养这样子。
0: 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挺好的
0: 。那现在40分了，那在我们最后介绍我们剩下的
1: 三个
0: 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3: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4: 有一点啦。
5: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4: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3: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4: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6: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8: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7: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8: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7: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8: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7: 哎呀，没事了。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8: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9: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我们的第二个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开播宣传现场啦。那其实我们还有三个节目可以介绍哦。嗯、那再来是一见钟情
1: ，OK，
0: 哦，一见钟情它是取一见钟情的谐音哦。那主持人是我们的六六，然后 Judy、莫伊跟加奈。那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晚上8点，每周二的下午3点，每周三的中午11点，跟每周六的晚上8点啦。那哎、欸，我记得小西之前有跟六六一起做过节目，是不是？
1: 嗯，没错。
0: 你们这一起做好像做
1: 自由小孩，
0: 我觉得六六好像就是特别喜欢做这种有挑战性的节目，是不是？
1: 会有很有挑战性吗？
0: 就是因为《一见钟情》它这个节目，它会有，就是他们特派员，然后
1: 他们不是带别人出去，就是可能手做这样。
0: 对，就是我觉得六六很喜欢，我们六六很喜欢做一些别人不会想过要做的事情。
1: 嗯，
0: 他每次都做一些很有挑战性的事。
1: 嗯，
0: 那一见钟情呢？这个艺呢是艺术的艺，那就是名副其实的，他就是要走出录音室，然后出外景，然后呢他挑战那种综艺，类似这种综艺的实境节目，然后呢就是把每一次他的每一集。做手作，不同的手作，比如说可能捏桃啊、做香皂之类的，把它比喻成谈恋爱。
1: 哦，
0: 就是他的模式是说，就是今天我这个人，然后呢，我跟六六他们出去，然后可能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捏桃，因为我也是他们其中一集的那个，然后呢，可能是你跟这个手作，然后培养感情，就是你跟你这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培养感情这样。你们有做过手作吗？
2: 幼稚园的时候有捏过陶土，
1: 我也是差不多幼稚园的时候。对
0: 哦，你是说只有在学校没？
1: 对，可能小时候那种可能或者安亲班之前有一些是会带我们出去
2: 美术课之类会，
1: 对对对，
2: 碰到。
0: 那你们之前有就是为了要做某个东西然后特别花钱出去学吗？
1: 没有、欸、我是没有。
2: 我也是、
0: 欸、我是因为直到被六六带出去，然后他要去捏桃，我才开始知道说、这东西到底是怎么用，因为我一直觉得捏桃好难哦、喔，就我觉得、這個
1: 你是说他的那个形状要捏得很漂亮，
0: 对对对，就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我做不到，我的手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好。
1: 那你结果呢？
0: 但我觉得其实他整个过程是他的老师讲的是你是完全听得懂的，然后他也会在你做的时候在旁边辅导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很不错，因为他就是让你跟这个手作的形式约会，然后你们可以发现哦，动手创作啊，然后你可以跟这个项目交流，然后你可以发现这个手作它的魅力在哪里。因为像我捏完桃之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捏桃还蛮好玩的
1: 哦，
0: 就觉得它是一件未来如果我还有闲钱的话可以再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见钟情》这个节目呢，它就是以手作为主，然后带大家去发现这个手作的魅力啦。对
1: ，OK。
0: 那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登陆太梦岛 Season 2》，那主持人是我们的爪哇还有白兔。那首播时间呢？我们的《登陆太梦岛》比较特别哦、喔。
1: 它是一个小品节目。
0: 对，它跟我们这种带状节目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时间都是例如说我们固定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会播出，可是他的节目就不太一样，他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的6点都会播15分钟，
1: 晚上6点，
0: 对对对，然后重播呢也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我觉得要做小品节目好难哦、喔，就是你要，
1: 我是有做过啦。
0: 那先小西，你先分享一下你做小品节目的经验。
1: 就是我觉得有点赶，时间上来说会有点赶。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你一个礼拜要出5集嘛，那你出5集，你要在可能在前一个礼拜就要录好了。
0: 哦，
1: 对，就是你，
0: 所以说它的制作期程会比较赶、啊。
1: 对 对,
0: 對，
1: 制作期程很赶，而且这5集你可能你小品的话，可能要加多一点的音效啊，或者音乐上去。
0: 哦，其实是为了怕别人听了会觉得无聊的。
1: 对对对。
0: 那小新，你自己做小品，你自己的经验是，就是你加这些音效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跟你现在做的节目，你之前做的节目像这一 part， 然后还有你现在做 No Gay No Lie， 就是你觉得它有很明显的不同吗？
1: 你说小品跟那个的不同吗？节、
0: 啊、
1: 目的不同，差很多，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因为你每一集可能都要跟大家说拜拜，然后都要做一个结尾啦，它不是说就是你可以很长的时间可以介绍一个完整的东西，你每一集都要有一个结尾的感觉，或者是分不同的类型去介绍，
0: 就是为了让它可以有一个连贯性。
1: 对对对。
0: 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我也有想过做小品节目，但是后来还是放弃，因为我真的觉得小品节目它其实你如果因为像我们节目只有56分钟嘛、但是如果你要做小品的话，就变成可能你的一集15分钟，那你其实 五集就有75分钟嘞。
1: 嗯，
0: 就虽然说你可能可以放歌进去之类的，但是总之它整个时长还是非常非常
1: 对。你要规划说你到底要讲什么，你每一集可能这个礼拜五集，那你五集要怎么样去分你每天要讲什么。
0: 而且爪哇的登陆太梦岛 Season 1它其实也不是小品，它原本是做跟我们一样的56分钟的节目，
1: 对，
0: 但是到这一次呢才选择做小品节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酷的挑战哦。爪哇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厉害。那登陆太梦岛呢，这个泰是泰国的泰。
1: 嗯，
0: 你们有接触过泰国文化吗？
1: Gary 有吗？
2: 去过泰国。
0: 哦，那你可以来
1: 分享
0: 一下你去泰国的旅游经验吗？
2: 大概9年前的时候有，记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大象，还有第一次吃榴莲是在那泰国
1: 吃。哦，
2: 吃
1: 榴莲是在泰国。
2: 对，第一次。
0: 那你有在泰国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体验吗？
2: 看人妖表演算吗？
1: 哦，这么特殊的体验，
0: 其实还蛮
1: 特殊的吧，
0: 在特色。我以为什么骑大象之类的。那小西，你有去过泰国吗？
1: 有，但是太小了，有点忘了。
0: 太小了，
1: 我那时候大概可能才国小吧，还是而且是那种小一小二的时候。
0: 哦，
1: 超级小，但现在有点忘记。我记得那时候可能还要去一个什么室内的那种游乐中心之类的，就是印象很少，然后记一些有的没的，就是没有真的记得我当初去泰国我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0: 对他的文化什么之类的，他印象不太多。
1: 对，印象不太多。
0: 那登陆泰梦岛呢，这个节目它其实已经就是甚至不是介绍泰国基础的东西，登陆泰梦岛的整个节目它是要介绍泰国的影视作品哦。
1: 嗯，
0: 就像是电影跟是因为我觉得也会让我想到我之前做的另一个世界，这样。就它主要是介绍某些电影然后影视的剧情，然后还会有它的歌什么之类都会播出来，这样。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少有人会去接触泰国的娱乐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去讲这些东西本身还蛮有趣的，然后也是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说泰国的影视娱乐圈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怎么去看这些作品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接触什么呢，就是好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样。那讲到我们的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呢，我知道爪哇他非常喜欢一个团叫做 Jasper， 然后呢我现在要来播放一首 Jasper 的歌叫做 Touch， 然后呢在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最后一个节目介绍，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欣赏一下这首 Touch 啊。

0: 欢迎在歌后的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然后我们要来介绍我们最后一个节目啦。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是
1: 疗愈故事馆，
0: 然后主持人是我们的 Yuki、Mori、米莉跟小赖。那首播时间在每周四的晚上8点，每周三的下午2点，每周五的上午10点，跟每周日的下晚上7点。那疗愈故事馆我觉得就蛮有趣，它好像是在讲寓言故事，然后还有心理学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在讲说，就是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渴望被理解的灵魂。那疗愈故事馆这个节目，它就想要用寓言，然后来拆解你生活中的迷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帮你找回安顿自己的力量这样子。那应该说你们生活中会有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对吧？那我觉得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这次我们的8个节目他们的性质都很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像疗愈故事馆这种讲寓言的，然后就是怎么讲，他用故事来帮你分析，然后呢，像社会观察室讲社会事件，然后我的节目啊讲昭和时代，然后 Tina 娱乐室讲娱乐 ，No Game No Life 也是讲游戏，宠物大探秘讲宠物，意见中心讲手作，然后登陆泰梦岛讲泰国影视。我觉得我们这次的8个节目完完全全在性质上都没有重叠到，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点是，就是我们这次的节目完全。因为我觉得我跟小溪都是属于那种我们的节目都完全跟我们自己的兴趣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然后呢，我像 Tina 娱乐室也是，就是我觉得这次的节目真是众星云集，大家做的节目都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也觉得呢，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到时候其实我们这8个节目，不管你有兴趣的是哪一个，其实其他的也都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然后讲到最后呢，现在是已经55分了，我再来最后再回顾一下昭和电波塔好了，因为毕竟就是我的节目嘛。
1: OK，
0: 那昭和电波塔呢，这个节目呢主要是用你身边的，像是你身边的食衣住行，然后让你带你看见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在昭和时代就存在，然后其实也在你生活周边。那来解释一下这个叫昭和电波塔，电波塔的意思其实是指东京铁塔本人。对。因为东京铁塔它是就是发放广播跟电视跟广播的那个讯号台，所以我才想要取这个名字给大家知道说，哦，我的节目就是在讲跟它有关的东西这样。
1: OK，
0: 对，那以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开播宣传
0: 啦。但其实等一下还有我们小溪的开播宣传，
1: 没错。
0: 然后到时候会有什么人来我们的那个录音室跟大家说 hello 呢？
1: 就不知道了，
0: 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啦。好啦，那我们就下一个开播宣传见喽。我们大家就请我们的小溪来当我们的主 key 人。
1: OK， 拜拜。
0: OK， 大家拜拜。
2: 爱爱。Yo, yo, yo,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3: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
2: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3: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2: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3: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淡江之声 FM88.7。
4: 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5: 干嘛打我？
6: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4: 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6: 啊，有了。

0: 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1: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2: 不是啦，
0: 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1: 哦，我懂了，
0: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3: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0: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4: 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2: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8: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9: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10: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8: 这些层层门槛都变这么低，
9: 帝君怎么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11: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8: 真不是我。
12: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9: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1: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8: 我。
11: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8: 求您饶了我，帝君。
7: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13: 现在时间晚上8点，1966年美国萨姆谢泼的案件重审，是血迹分析第一次成为关键证据，在法庭上获得认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刚下课好累哦，来玩个游戏放松一下好了。哦哟哟，差一点。哦，真的是哦。嗯，这是什么？一键穿越？哎哒哒哒，这里是哪里呀？
1: 玩家你好，欢迎来到 No Game No Life 的世界。我想你已经注意到登出按钮消失的这件事了吧？
0: 什么登出啊？我真的在游戏世界里了吗？
1: 没错，准备好踏上冒险的旅程了吗？一起出发咯。
0: 一起出发咯。OK， 欢迎收听第二我们 No Game No Life 的一个开播宣传的部分。没错，我们刚帮我们刚我们听众听到，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好了。我是小西。
2: 哦，我是小维。
3: 我是宝弟。
4: 我是阿丫。
0: OK， 欢迎我们的宝弟跟阿丫。好，那我们一样从第一个节目开始介绍起嘛。
2: OK
0: 好，我们等一下呢就会跟大家聊更多关于 No Game No Life 的东西给大家听。 OK 好，那首先呢从第一个节目社会观察室开始，那我想问就是宝弟跟阿丫有没有观察，最近有没有看一些什么社会新闻啊，或者是了解一些可能现在社会有什么事情，看一些新闻之类的。
4: 新闻吗？最近关注的议题有，就是因为电台写稿的关系吧，有在看那个淡水有一间日式宿舍群在翻修的消息，对，他们从旧翻新，然后变成火锅店跟烘焙坊这样子。
0: 哦，
4: 所以后续有机会的话，感觉会想去看。
0: 那宝弟呢？
3: 我的话，我除了电台写稿，我自己本身就有在关注的，就是目前的亚运的战况吧，特别是棒球的部分。那也恭喜我们中华队呢，到后面获得铜牌这样的好成绩。
0: 那小维呢？还有刚除了刚的事情，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分享的吗？
2: 我最近的话，比较我之前在做办理信的时候，比较会收集很多新闻的资料，但是最近的话，就比较少有在看社会事件。如果要真的说我在看什么的话，可能就只有脆上的一些如果说什么东西演上了，然后会看到就类似于一些情侣纠纷啊之类的，就是一些很傻狗血的内容。
0: OK， 我其实对就是。你们办理信好像也有一次有介绍到那个什么，就是有人做博爱座那件事情。
2: 哦，那是我们第一集，我们第一集就是在讲说是博爱座，然后为什么会因为博爱座这件事情吵得这么凶？
0: 现在不是有个人在那边捷运上踢那个？
2: 对啊，我
4: 有人家反应过激。
2: 虽然说我们不能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明言提到说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会稍微讲一下说，就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来讲这件事，这样。
0: 对。好，那这个节目呢，他们社会观察室就会来介绍可能对一些社会有一些看法这样。那他们主持人呢分别有咖喱茶、胎胎还有小波，他们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重播时间是在每周三的下午3点，每周五的上午11点和每周日的下午8点。那他们就是可能从排队啊，从一些追星文化到居住困境，生活中藏着许多值得讨论的社会议题，然后它让我们看见社会不一样的一个面貌，这样子。
2: 哦，那还不错啊，现在挺好的，就是让你在关注社会事件的同时，其实也有办法可以去知道说，更深层的东西这样。
0: 好，那在第二个节目，我们的昭和电波塔，那就由我们的小维来介绍啦。
2: 这是我第二次介绍我的节目了。好，我的节目叫昭和电波塔，我现在讲。昭和电波塔这个名字的意思好了、
0: okay.
2: 就是电波塔，它其实指的是东京铁塔，因为东京铁塔在它刚建成的时候，它是专门就是发送跟就是把电视跟广播的东西跟讯号给发送出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我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取在我的节目名字里面。那其实我也想过很多我节目的草案，也有没有想要叫做什么百货店啊，什么万事屋、大正万事屋之类的，但是后来还是选了昭和电波塔，是因为我真的对这个东西，我真的对这个时代太有兴趣了。我就真的太喜欢了。然后主持人呢是我自己小维，然后巧克力跟我们的 Gary。 那首播时间是在 每周二的晚上7点，然后重播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下午2点，每周四的上午11点，跟每周六的下午4点。那刚才讲到了就是发送电视跟广播讯号的这一点，那我的节目是在讲什么呢？我的节目主要是想要透过从你们大家比较常见到是，就是你们有去过赤茶店吗？像宝弟跟阿姨啊有去过吗？
4: 有，你说的是三峡在那种在步道旁边那种可以喝茶吃点心的那种地方，
2: 类似。那宝弟呢？
3: 我的话比较没有，不过听起来感觉蛮悠闲的，会想要去看看。
2: 确实，因为我的节目呢，像我第一集呢就会讲到跟赤茶店有关的东西，然后包含说赤茶店它有什么文化分类，然后赤茶店它是怎么在台湾这几年突然的又红起来，然后在很多 IG Reels 里面都有人提到，然后很多想要探店啊之类的。所以我就是透过这个很基础的介绍，然后越走越深，然后到第二单元的时候会介绍一些昭和时代的明星，然后第三单元呢会有读者来信，那这个读者来信就是我去阅读一些来我们节目的来信，然后我读完了之后呢，会给这个人，他可能会分享一下他的烦恼，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之类，那我就会回复他这样。总之就是透就是把民生、娱乐，还有甚至是政治资讯，当时的政治资讯给提供给大家这样，然后呢，
0: okay.
2: 把它带回昭和时代。
0: 好。那在第三个节目就是 Tina 娱乐室，那他的主持人呢有 TN、 有汉娜还有加一，他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四的晚上7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每周三上午11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5点。好，我现在很好奇，就是宝弟跟阿丫，你们平常有在听就是韩文歌的韩文歌吗？
4: 我算是一个很常听 K-pop 的人
0: 哦，
4: 不就是不管是最近新出的六代团 Baby Monster Ili 到五代团 I Do， 然后三四代的 Twice 跟 Blackpink，到这几代都有在听。
0: 哦，看起来是很了解的
2: 哦。所以你主要的喜好是聚焦在韩国上面吗？
4: 算是我韩团你会听比较多一点，如果真的要做比较的话，
0: 你可以下次考虑问问看他们要不要一起上节目这样子。对，那宝弟呢？
3: 我的话，我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才突然的被 Baby Monster 这个团烧到，因为我真的觉得里面的 rap Asa 跟 Ruka 两个人实在是那个舞台的气场真的太强了，所以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好好的去研究这个团，然后好好的去听他们的歌这样。
0: OK，
2: 哇，你们两个都很
0: 看起来是两个很了解 K-pop 的，因为我们刚在聊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都不太听 K-pop， 所以对 K-pop 都没有特别的了解。
2: 我觉得我很常听 K-pop， 但是我都是不会去粉团或者是粉里面的人，就是我真的就是我不会去特别认识里面的人，我只听歌的那种类型。就是不会去特别了解说哦这些人他们的故事什么，他们的团的故事什么，就是我真的有在听的团就是真的有在听吗也不算，就是比较常听的可能就是 Twice。 我真的很喜欢 Twice。
0: 我也都只是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但是就不会去了解可能他们有成员有谁会特别记得他们有成员有谁这样子，或者是了解他们的故事。
2: 我觉得阿丫跟宝弟在这方面就是非常的了解，
0: 非常的了解，非常厉害，
2: 知识量很多。
0: 对对对，
2: 搞不好之后也可以去上 Tina 娱乐室当来宾。
0: 有可能哦，你们可以考虑看看。那他们的这个节目呢，他们就可能在每周会分享他们自己的 K-pop 的歌单，然后每周也会有新歌啊偶像的一些消息给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第四个节目就来到我们的 No Game No Life 了。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在听前面有个片头，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的片头，就是片头其实我觉得是我这次特别用心制作的片头，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你觉得你们刚刚有听到片头吗？
4: 有
0: 吗？有。
4: 你说那个蛮用心的，
0: 谢谢啊。
3: 那个一起出发吧，没错，我们要一起来开始玩游戏。
0: 没错，一起开始玩游戏了。你们平常有玩什么游戏吗？或者最近有在关注什么游戏消息吗？你们可以分享看看。
4: 最近在关注一些，我平常没有在玩，可是我就很喜欢看一些游戏的实况。
0: 游戏实况。
4: 对。然后最近在关注，从那时候刚出的时候就一直有在看 Puppy Playtime。就是那个蛮知名的那种吉祥物恐怖游戏。
0: 他不是好像出到什么第三部还第四部，其实我也不了解。
4: 出到第五章
0: 哦，已经第五章了。
4: 对，他已经出到第五章节。
0: 我也不太了解。
4: 对，最近在关注的游戏应该就算是、
0: 就是、
4: 还有沉默之秋的新作。
0: 沉默之秋新作。
3: 那我的话呢，我现在在等第一个，我在等漫威蜘蛛人他第二部的 DLC 什么时候出来、
0: 哦、他不是最近有开始在打折吗？最近 Steam 上面好像有促销
3: 哦，是吗、那我可能最近
0: 你之前有买过那款游戏来玩吗？还是
3: 没有耶、欸、可是我觉得我就是有看，
0: 你也是看实况、
3: 我觉得他把很多的不管是著名的景点，然后他里面的一些不管是不同宇宙的蜘蛛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战衣，他都有把它做出来，而且做工完全都不马虎，什么衣服上的光泽的反射啊、或者是剧本的编写，我觉得你如果说不要告诉我它是游戏的话，我觉得它是一部电影。
0: 嗯，我觉得你、OK， 我觉得你其实游戏这个东西看实况跟看实况，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经济能力有够的话，我觉得可以买来自己玩玩看，买来的感觉我自己觉得说游玩的感觉跟你看实况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可以自己再体验一遍试试看。
3: 嗯，很想体验，
4: 会比较沉浸式的那种。
0: 对对对，会比较沉浸式的感觉，你会知道哦，我自己真的在控制这个角色，他要去哪里都是我在操控的这样。
3: 可以可以，那接下来可能我再存点钱就换我来当蜘蛛人了。
0: OK OK OK， 那小维呢？
2: 我自己的话，我最近有在玩 PC 游戏，但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玩 Switch 上面的主机游戏为主。那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被烧回去玩《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跟《王国之泪》。
0: 你是之前就买好，然后还一直没有玩吗？还是
2: 我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玩《旷野之息》，但是我到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我还舍不得破关。
0: 我那时候好像是某一天吧，我又重新拾起我的 Switch 来玩。因为我那个旷野之息，我也是最后一直不想要破关。
2: 我觉得我算不算资深，但是我真的算是一个，至少我算是任天堂他这系列游戏粉丝，因为我不只是有买旷野之息，我还有买像《头魔达西 Life》。然后还有像买那个什么啊，那个斯普拉顿，就是射击游戏，就是我很喜欢去玩任天堂它不同的游戏类别，因为像萨尔达它就是冒险游戏嘛，然后你在开放世界里面冒险，然后斯普拉顿它是射击游戏，而且它跟一般的射击游戏不一样，是一般射击游戏可能是哦你要去把它打死。然后可能会有个游戏计算数值，但是斯普拉顿他因为这个游戏他要可以合家游玩，
0: 它是战地，
2: 所以把它设计成就是你们的角色是墨鱼或章鱼，然后你们可以用涂墨汁的方式去战地。对，虽然说你也可以拿枪，但是你枪喷出来的东西不是子弹，是墨汁这样。所以就是它有很丰富的玩法，然后像是也不只是这个有玩法，它还可以去打工。然后这个打工就是例如说你去一个岛上，然后你要去收集鲑鱼卵，反正它的整个世界观都是跟海鲜有关，就是墨鱼啊，然后还有鲑鱼之类的。然后还有头摸大鸡蛋又是另外一个类别的，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自己捏脚，像你可以捏自己喜欢的角色，你喜欢捏你的动漫角色，然后或者是你自己的角色，或者甚至是你自己身边的朋友，你都可以捏进去这个岛上。然后头摸大鸡蛋它这个主打的就是它的效果会有点好笑，就是它会发生一些很无厘头的事件。
0: 因为它好像是有中文配音，然后中文配音好像也特别好笑。
2: 对对对，就是它讲话的方式跟一般人完全，它是那种故意要做的很白，做的很有趣的机械人这样。对对对，对不起，我没有，对不起，抱歉。
0: OK OK。
2: 然后还有动物声友会，动物声友会的话，我觉得它就是纯粹那一种可以好好休息，然后怎么讲，慢慢经营的农场游戏吗？因为这个游戏就没有去很强迫你要去达成什么成就之类的，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你今天想要我种个田，或者是我去海里面抓个东西都可以，就是。很无所谓的游戏这样，但其实除了这个，我还喜欢玩一个类别，是我喜欢玩 PC 的恐怖游戏。
0: 恐怖游戏，
2: 像我最近玩了一个叫《九碗章鱼叫》的文字解谜游戏，然后它就是有点类似说一个网站，然后你要它是一个假的网站，然后你要进去这个网站里面去找一些，你要特别去，就是说你要从那个搜寻栏打一些关键字。然后，
0: okay.
2: 然后从这个关键字去找更多的线索，这样。然后它还有出现这些人的论坛，然后你要用一样是打字的方式，然后去把线索一个一个找出来，然后把这整个，然后等解谜完之后，你才可以知道这个故事的全貌，这样。总之就是蛮有趣的。我觉得我个人喜欢的类别是那种农场游戏，或者是恐怖游戏，还有新路谷那种。
0: Okay.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头魔大吉 Life 跟那个动物声友会嘛，你知道还有一款叫做 Procopia 啊，
2: 哦，我知道，
0: 但是我一直很想玩那款游戏，但它好像只有在 Switch 2上面的平台才能够玩，
4: 对， 兔可以玩，我买了。
0: 哦，你买了，好玩吗？因为我一直很好奇它到底是要怎么玩。
4: 里面就可以跟宝可梦当朋友，然后它比较特殊的是，它跟动物森友会一样，它的时间线是跟现实同步的。
0: 哦，就是晚上是晚上，然后
4: 白天是白天。
0: 嗯嗯嗯，然后晚上可能还有一些晚上才捕捉得到的一些宝
4: 可
0: 梦，
4: 然后白天有一些白天才捕捉得到。
0: 嗯嗯，
4: 在里面就可以建造你自己的家，然后跟宝可梦一起生活，差不多就是这种概念。
2: 对，我都忘记可以讲宝可梦了，我的 Switch 还有玩宝可梦啊！谢谢阿亚的提醒，你喜欢宝可梦吗？
4: 我超级喜欢宝可梦，尤其是里面特定那几个角色，我觉得他们好可爱。
2: 哦，那你有玩宝可梦的正传？
0: 正传吗？
4: 我没有玩正传的，因为我对那种探险的游戏就是
0: 还好。
2: 哦，你喜欢宝可梦本身？
4: 对，我喜欢宝可梦。
0: 所以 Poképia 就蛮适合你。
4: 它
0: 是个那种类似那种农场游戏吧，农场养成游戏。
2: 宝可梦，宝可梦里面的宝可梦可以讲话，可以跟你对话，因为你自己也是宝可梦。
0: 对
4: 对
0: 对，你是听得懂他们讲话。
2: 其他宝可梦在讲什么？我自己的话就比较常玩正传游戏，因为我会玩宝可梦 ZA， 然后宝可梦珠子，然后之后宝可梦的风雨波我有想要买，还有人会想要买宝可梦阿尔宙斯，但是我还没有买，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它的门槛比较高。
0: 怎么说？
2: 它需要怎么讲？就是一般的宝可梦游戏不是回合制吗？然后它这个游戏比较算是宝可梦看到你
0: 动作游戏，
2: 它会攻击你。
0: 哦，它会攻击你。
2: 对，因为它的设定是在宝可梦还没有被人类驯化的时候，所以他们会去攻击人类，然后就是人类就他就觉得人类是威胁这样。但当时还不是宝可梦跟人类可以和平相处的时代，而且我会玩正传游戏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喜欢宝可梦，但是我也喜欢人类角色。我觉得有些人类角色真的很有魅力这样，所以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像珠子啊，他们也类似开放世界，虽然说他会有一个剧情轨迹，但是他可以让你去探索这整个地方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0: OK
3: 就是刚刚讲到宝可梦嘛，我突然也想到我有一个我已经破完的游戏是跟宝可梦他们同时期的作品，就是在创立之初啦，就叫做数码宝贝 Digimon。
2: 哦，
0: 数码宝贝
2: 也是很常被拿来跟宝可梦一起讲，
0: 以前一起讲
4: 会被拿来比较的东西。
3: 嗯，因为两个其实在台湾的翻译是蛮常搞混的。
0: 以前会搞混没错。
3: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跟那个学长学姐两个人玩萨尔达不想破关的那个心情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日本他们剧情类游戏一个魅力，就是你会舍不得去破关的，即便你已经看着攻略，
2: 就是不想看这个故事结束啊。
0: 对
3: 啊，舍不得让它结束，即便他后续有推 DLC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后续衍生作品，你也会觉得哦，我的童年可能也许就此停在那个夏天。
2: 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感觉。
0: 对，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2: 就是当你结束之后，虽然说你可以再玩一次，但是这个故事就是暂时完结在这边了，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去当初的那个时光，因为已经结束了这样。
0: 嗯，
3: 是啊，没错。而且就像刚刚有讲到那个，你们有讲到的那款宝可梦的养成游戏，数码宝贝，它我那时候在玩，它有一个很厉害的设定，就是说。哦，它的时间也是一样，现实的时间是早上，那游戏里面它也会是早上。
0: 哦，也有这么一款游戏。
3: 对，
0: 那是很久以前的，对不对？
3: 嗯，它到目前为止都还有在出新作，而且近期也有出一款3A 等级的大作，但就是口袋不够深，所以买不起。
0: OK， 那反正我大家最近玩那么多游戏，那我也要来分享一下我玩的游戏了。嗯，我最近在跟我们一位已经毕业的学长叫194，对，我跟194一起在练习一个格斗游戏，因为他最近刚好历史新低的价格，他达到了4折，所以我就买下来跟，所以一九跟194一起玩，他叫做 Street Fighter。台湾好像翻译叫做什么快打旋风。
2: 哦，快打，
4: 那很经典。
3: 对啊，太有年代了吧。
0: 但是它是就是快打旋风第六代，因为之前很常其实会看他们比赛什么的，就一直想要尝试看看。我甚至连它的设备什么都买好了，就是它其实有不同的玩法。以前可能在很久以前，我可能还没出生的时候，以前会有那种大家去街机玩啊，但那时候是用摇杆去操作的。那也有些人现在可能比较多会有什么手把操作啊，或者是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hitbox 啊，这反正这有点太深奥了，我之后可能会用某一集特别介绍这个东西。
3: 那学长一定要找我上啊。
0: 你说快打旋风吗？
3: 当然啦、啊、这个东西、
0: okay.
3: 这个东西我记得我家里有一台很元老级的， 我跟我弟弟还接上来玩过。
0: 你是那种用摇杆操作的那种吗？
3: 对啊，用摇杆、嗯、然后我们两个按一直在那边按，然后按到手酸，还按到吵架，有没有？
0: 嗯，因为他这个游戏其实你要 你的门槛还蛮高的，你必须知道一些可能搓招式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你的手必须很灵活。
4: 你说类似那种动画里面会看到那种 AABB 上下上
0: 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手它是有指令的，就是你可能同时要，我现在以键盘来说好了，假如说你可能要按 AS 然后 SD 加 D 然后再按 UIO 其中一个键才能 发波，就是它就是有一个指令要按，而且你要又按得非常快速，你才能赢过对手，就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在练习的过程中体验游戏的乐趣是很好的。
3: 嗯，就打这个打到后面嘴巴里念的不是别的东西，都是在念那个按键要怎么按，摇杆要怎么摇、
0: 对对对，就是你要一直想，而且你不只要想，你还要想着要怎么避开对手的一些攻击啊什么之类，就很反正就很复杂啦。然后呢，大家呢有没有一直听到一个这个趁月？我也要提一下这个趁月。这个趁月从大概上学期、上上学期就一直在用了，一直没有跟大家介绍这个趁月。
2: 最初是194开始用的。
0: 对，最初是194开始用的。那么这个趁月呢，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游戏，叫做《女神异闻录》
2: （Persona 5）。
0: 没错 ，Persona 5这款游戏，它呢也算是剧情游戏，而且我也是跟刚刚大家说的一样，很不想要通关这个游戏。因为它的剧情如果我破了又感觉很可惜，就是这个剧情就结束了这样子。
2: 可以理解。
0: 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再继续来介绍下一个节目吧。
5: 小妹，你是感冒了？
6: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5: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6: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5: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6: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5: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7: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在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两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9: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10: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11: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10: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11: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9: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睡觉。
1: OK，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开播宣传啦。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第五个节目，它叫做宠物大探秘。然后好奇大家有没有养过宠物呢？你们先讲讲看。
2: 我家之前有养过鱼，就是那种一缸各种鱼都有，大肚鱼啊、孔雀鱼这种比较小型的鱼类。
3: 嗯，那我的话有一只小黑狗在爸爸家，然后有两只大黄狗在我伯伯家。
1: 哦，都是大只的吗？很大型的那种吗？
3: 没有，我爸爸家养的算中小型犬。
1: 嗯，
3: 然后它是母狗，然后个性非常的可爱。虽然它现在已经5岁6岁了，
1: 嗯，
3: 可是它的个性还是非常的活泼好动。
1: 活泼好动。
4: 我的话，我家里现在养两只巧克力贵宾，然后都是女生。然后之前也是有养过三只猫。
1: 嗯，你可以讲讲看那两只，因为刚好像没有特别介绍到那两只巧克力贵宾。
4: 哦，刚我的两只巧克力贵宾，一只叫 Candy， 然后一只叫宝妮。然后他们两个的个性好难叙述哦，我觉得他们很不像狗哎、欸，他们的个性比较像猫哎、欸。就是 Candy 他的个性是因为他这么讲好了， Candy 是宝妮的妈妈、然后他当初生了5只狗宝宝，然后呢、有四只哦，其实5只都是分送出去、然后其中一只呢，这个宝妮呢是当他5、6岁之后，我们再把他带回来养这样。然后呢、就是说因为他是妈妈，所以他就是常常不爽宝妮这样。然后他的个性就是他很像猫哎、欸，就是他会动不动的就是拨东西，然后从你身边走过去，然后你叫他，他其实他听得到，但他不会理你。
2: 他是一只很机车的狗，
4: 一只很高冷的狗这样。
1: 高冷狗。
4: 然后他只有对象是我爸，因为他特别喜欢我爸，然后就在靠近我爸的时候，他才会就是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这样。所以、可能也是他单纯不喜欢我而已啦。对。然后宝妮的话就更，他感觉有过动。就是我认真的说，就是因为他这只狗，就是他只要看到人，他就会一直疯狂的动，然后是他的怎么讲，他是整只狗都非常的
3: 人来疯，
4: 他对人来疯，然后他的体力也非常好，他现在都已经13岁了已经，
1: 哦，
4: 然后他还是
2: 老狗，
4: 对，但是他看起来明是老狗，但他的毛还是非常的光亮。而且他的眼睛就是这样，有些狗长已经老了之后，他们就可能会有白内障之类的。但是他完全没有哎、欸，他整个的他整只都还超健康的，然后还会很四处就活蹦乱跳的跑来跑去，然后看到我的时候就会直接就是他很厉害，他可以跳1公尺高哎、欸。
1: 公尺高、
4: 欸，真的，他怎么跳那么高？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你都已经十三岁了，怎么还这么的有活力啊？
1: 很健康啊，
3: 对啊，老当益壮，老家伙保养不错。
4: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个性就是反差，这样就是 Candy 他是一只很高冷的狗，然后陈宝妮是一只非常的怎么讲？有活力，然后非常亲人的狗，这样。
1: OK。好，那我就是要介绍我们家猫咪了。而这有点尴尬的部分是因为它跟我们的见习宝弟重名了。我家的猫也是宝弟，虽然那个宝是不同的宝。
3: 我是不是应该喵一下？
1: 不用，没关系，你先冷静。OK。OK， 反正呢，我们家那只猫咪，我刚好像也没有特别介绍，对不对？
4: 对啊，
1: 对，我们家那只猫咪呢，它平常就是会跟我，它睡我房间啦，然后跟我互动比较多，然后平常有的时候，最近有一天，它早上起来就是突然爬到我爬到我身上，一直在那喵喵喵这样，它可能饿了早上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撸它，这样好爽。听起来好奇怪，但是反正对我很喜欢猫咪这样子。那这边呢，我们就继续介绍我们的宠物大探秘。我们它的主持人呢有烤鱼、Mori、柚子还有小窝。它的首播时间呢是在每周5晚上8点，重播时间是在每周2下午2点、每周4上午10点，还有每周6的下午6点。那它这个节目呢，它就是。他的宗旨就是，哦，你养宠物的话，你一定要听这个节目，他会告诉你更多关于养宠物的一些知识，然后可能会让你避有一些可能少走一些弯路，因为有时候其实刚养宠物的时候，你可能会买一些其实那些宠物用不到的一些宠物用品，对不对？可能会有一些弯路，那他这个节目就会带着你说，哦，你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会比较能够把宠物养得健康。
3: 感觉听了之后会让就是我们人然后跟宠物的距离会越来越近，关系会越来越好。
1: 我觉得就是养宠物过程中本来就是会跟它 越来越有培养感情这样子。好，那再来要介绍第六个节目，就是《一见钟情》。那他的主持人呢有六六、Judy、Moy 还有加奈。他们首播时间呢是每周一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二下午三点、每周三中午十一点，还有每周六的晚上八点。那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它是一个跟手作相关的一个节目嘛。你们平常有做一些什么手作吗？可能类似那种捏陶啊，什么做肥皂之类的。
2: 我平常最常做的手作应该是毛线的钩织，就是
1: 哦，你会钩毛线？
2: 对，我会钩毛线。嗯，我会钩出一些小的类似吊饰娃娃，跟比较大张一点，最近在钩毯子。
1: 哦，蛮厉害的，
4: 很厉害呢。
1: 那保定
3: 了，我的话吗？哇，做手作已经要回到小学四五年级了。
1: 哦，跟我差不多，我也是，就是那时候可能有什么安亲班呐、啊，什么会带着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顺便一起做手作这样。
3: 对啊，我最有印象的是做手工皂，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做的步骤应该是已经被省略过，我们就是直接拿半成品，然后热水煮一煮，泡一泡，然后把香油滴进去。然后就做完了。
1: 哦，对，我哎，对，想起来了，我以前那种什么，好像国中的时候，还有一次什么化学课程在调那种香精，什么那种滴那种香精什么之类的，在调那种味道出来。就好像我也忘记那时候到底在学什么了，可能物理化学不太好。
3: 这明明是感觉很浪漫的一件事情，但套上化学课之后就感觉不浪漫了。
1: 对，很可怕。
4: 我的话，我有被有幸邀请去一见钟情的捏陶的那种，然后我在那次之前，我有做过手作吗？其实好像也是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对手作是不排斥的，就是我会想要去花钱去主动做这种事情的人，所以像是之前我也会去尝试捏黏土，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卡片之类的。就是如果我在做某些东西呢，它有一点发挥空间的话，我就会想要看能不能用手作把它装饰的更漂亮一点，这样。所以我觉得手作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假设你想要让你的东西变得稍微更有美感，或是你想要去尝试做某些现在已经稍微比较流传的技艺，就是已经稍微有点失传，像是我记得一见钟情，它本身就算说会有像是捏陶跟、
1: 他们有没有什么烧玻璃的环节？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如果有的话，感觉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一见钟情》这个节目有趣的是，它的节目形式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的形式是会带大家出外景，所以就是它的节目其实是在外面录。
1: 我很好奇他们节目会怎么样呈现的，因为他们是说要走出录音室外嘛，那他们录外面的声音，他们会怎么样穿插？或者特别好奇这一块。
4: 我也是很好奇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跟我们的节目很不一样，因为我们节目都是我们这56分钟15秒，我们就是坐在录音室里面，然后我们自己讲我们的东西。
1: 对。
4: 然后可能时不时放歌，然后进广告。可是他们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我们走出去，然后我们把当下所有包括环境什么之类都全部录进他们的节目里面，
1: 就很好奇他们要怎么呈现。
4: 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实境感，像综艺节目那种感觉这样。
3: 光用听的都觉得在看时尚玩家了，只是手作路线的时尚玩家。
1: OK， 好，那他们这个就是他们把手作这件事情就是形容是像是在谈恋爱一样，然后他们会每两集为一个单元，每两集为一个单元，然后带我们进入手作现场，在这个约会当中发现手作的魅力。我突然想到手作的话，拼豆是不是算是一个手作？
4: 算啊，
1: 因为可能大家小时候好像都有玩过拼豆，对不对？
4: 有啊，有
1: 吗？
4: 而且像是很多那种百货公司不是都还会有拼豆，或者是
1: 对有那种拼豆的
4: 专
1: 柜，或者是那种粘土的专柜，在那边可能教你或者让你自己去玩。
4: 因为手作其实也不用一定要限于是那种真的很没做过事情，其实你平时捏个粘土或者是画个画什么，那其实也可以算是手作的一部分。
1: 好，那再来第七个节目《登陆太梦岛 Season 2》。那主持人呢有我们的爪蛙跟白兔。首播时间呢？哦，对，一样再讲一遍。他们这个首播时间，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平常的这个带状节目，它是 他是做一个小品节目，所以呢，他是在从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六点，每天都有这15分钟的一个节目。那他的重播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好，那他就是透过每天15分钟呢，能够走进故事，让我们听见歌，也可以带也可以学会一些泰文回家。
4: 学泰文还不错耶，就是这个节目还蛮有教育意义的。
1: 那你们平常有可能知道听过什么泰文歌，或者是对泰国有什么了解，或去过泰国玩吗？
2: 我没有去过泰国，可是我看过泰国的一部泰剧，我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好像我只记得它主角的名字叫纳诺。是一个在讲地狱上面那一个，对。可是我一瞬间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1: 我好像也忘记了。
4: 转校来
1: 哦，对。
4: 那宝弟呢？
3: 那我的话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国其实。但是如果从吃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其实台湾也
1: 泰式料理，
3: 对台湾，我觉得台湾的泰式料理，依照旅游节目的讲法，我自己吃起来都会觉得说，哦，我吃到的东西跟我听到的，match 起来，觉得是蛮道地，就是酸、凉、辣这三个，然后就是会让人觉得说不会太讨厌，它辣的也不会让你说完全吃不下去，然后你也会觉得哦。很想要再试一次，不会说试过一次之后就从此在你的黑名单里。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台湾的泰国料理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符合台湾人的味道，就
4: 月亮虾饼。
1: 对对对，就它比较符合，对它比较符合台湾的味道，它没有真的特别就是做成泰式料理真正的味道，所以我很想要尝试看看泰式料理它原本的味道。
4: 应该说台湾的厕所美式日式应该都差不多这种感觉吧，就是它虽然说打
1: 你都是都对都多少都有符合一些，就是可能会融入一些台湾人的饮食习惯这样。
4: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爪哇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常常会跟我分享他喜欢的明星什么之类，然后我也知道说其实登陆泰梦岛这个节目他主要是讲影视作品电影的，不会像刚才那个转校来的女学生，这个就我记得爪哇也会讲到
1: 哦，也会讲到吗？
4: 对，因为就是他是想要，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对泰国了解就仅次于在他的文化跟宗教层面，你可能知道说哦他们是信什么信仰什么，然后他们可能会吃什么，可是我们比较少去关注的是泰国的娱乐圈。你们之前有看过他们娱乐圈相关的东西吗？
2: 真的从来没有。
1: 我没有，我也是认识爪哇以后才知道，原来泰国有男团。
4: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泰国有男团有女团，他们的男团女团的品质其实也不是品质啊，不能这么说，应该说他们又出的歌都真的是非常的，其实跟现在的韩团完全可以比得上。就是完全是同一个水准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爪哇他做的这个节目还挺好的，是他可以把这个文化用他喜欢的作品跟他喜欢的团体再分享出去这样。挺好的。
1: 好，那再来介绍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我们的第八个节目叫做疗愈故事馆，他的主持人有 Yuki、 Mori、 米莉还有小赖，他们首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四的晚上8点，重播时间是在每周三的下午2点、每周五的早上10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7点。那我们刚刚呢也有讲过，就是疗愈故事馆，其实我还是对这个节目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大概就是他们应该是从寓言故事来聊聊一些可能关于心理学啊之类的一个节目这样子。
4: 我没有听过什么寓言故事吗？其实我对自己听过寓言故事
1: 伊索寓言
4: 的
1: 之类的。
4: 我想要语言，我会下意识想要中国那方面的语言。
1: 安徒生那种也算吗？
4: 我觉得像成语故事也可以算是一种语言吧。那你们有听过什么语言故事吗？
2: 都是成语故事居多，不然讲比较知名的可能就是聊斋志异那些
3: 东西。对啊，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语言故事其实它，我自己的理解，它本来的用意就是让我们从听故事的方式去学到一些道理，因为别人真的跟你评头论足在讲道理，你不一定听得下去，所以当然是用听故事的方式让你去接受才比较有那个效果。
4: 所以他就不会变成那种说教的感觉，是说他跟你讲这个故事，然后你自己理解到他其中的含义是什么这样。
3: 没错。
4: 那我觉得、
1: okay.
4: 那我觉得这个节目挺好的。
1: 挺好的。他们说每个人的心中呢都住着一个渴望被理解的灵魂，他们疗愈故事馆呢就用寓言拆解生活中的迷惘，陪你找回安顿自己的力量，有点像是 听他们的节目可能可以抚慰人心吗？
4: 应该说可能他的预言会比较偏向是那种就你真的就是你生活可能最近过得不太好，
1: 过得不太好，
4: 你想要有一些预言故事可以帮助你知道说，就是因为刚才宝弟也讲，就是我们要听故事然后去理解某些道理，那如果别人直接跟你说教的话你不一定听得下去，但是如果是用故事的方式来理解说，其实我可以不用怎么样，然后其实 我可以怎么样的话，那或许就会比较好接受这样。
1: OK， 了解。那我们介绍完所有节目以后，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聊我们的 No Game No Life 的内容好了，再让大家 更多了解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谁啊？北极熊。
5: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6: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呦，孙奈啊，你看这个。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医生。如果你最近常常睡不好，心悸，血压不稳，只要每天照我的方法做，不用吃药。
9: 哦，我知道，他是不是也有 YouTube 频道？
7: 我刚刚看完电视，我又点到他的这支影片，下面还有人留言说照做真的有效呢。
9: 阿嬷，这个人表情看起来很僵硬耶，而且他以前节目里不是都会提醒要先看医生吗？
7: 可是画面声音都一样。
9: 奇怪，这个才是他的频道，而且没有你说的这支影片耶。阿嬷，现在的 AI 不只可以做假影片，连声音讲话方式都能模仿，这种影片下次要确认过才能相信啦。
7: 哎呦那我要赶快跟隔壁老王说这是假的呢。
10: 在 AI 时代，学会查证来源，培养 AI 素养与资讯识读，才能保护自己与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OK，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呢现在先刚有聊到宝可梦嘛，对不对、嗯、那我们想要播一首宝可梦，这好像是20周年的音乐吧还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周年庆的一个
1: 歌曲，
0: 一个歌曲，然后
1: 而且带起了很多不同的绘师跟 动画师，然后来画不同世代的宝可梦，就是因为宝可梦它有御三家嘛、
0: 嗯、
1: 然后每一代都会有不同的御三家，然后它就是用不同的角色然后画不同的御三家这样，
0: 而且在网络上好像很多人 也跟着一起跳这个，
1: 对对
0: 那我们一起来先来听听看这首 Pocket Dance Pocket Dance 吗？ OK Pocket Dance。

0: OK， 非常短的一首歌。刚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应该宝可梦包几周年的一个主题曲 Pocket Dance。我们就是我们刚在录音室里面，大家都一起跟着那个跳，真的太洗脑了，
1: 这威力实在太强大了。
0: OK， 好，那我们现在每个人呢，我们来介绍看看自己喜欢的宝可梦好了。OK，
2: 那我先介绍我最喜欢的宝可梦，然后我最喜欢的宝可梦就是跟我名字很像的可达鸭。
3: 哦，你喜欢可达鸭？
2: 对，因为我喜欢那种长得不太聪明的东西。
0: 你是因为可达鸭，所以艺名取名为阿鸭吗？
2: 哎、欸，可以这么说，有一个方面是这样子。
3: 我要记住你的文字艺术，不太聪明的东西。不像我刚才差点就讲出了不该讲的文字，
0: 不太聪明的东西。
3: OK， 好。
2: 哎、欸，可达鸭它的官方设定就是一个反应很慢的生物，就是它，而且它有偏头痛的问题。
0: 偏头痛，
2: 它有官方设定有偏头痛的问题。
0: 嗯，
2: 它的反应就是你跟呆呆兽很像，就是你跟他讲话，他会突然忘记你刚刚在跟他讲什么来着，可能这是前一秒刚说的，或是你刚说早安，他就会跟你说你刚跟我说了什么来着。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可达鸭真的很可爱。
0: 嗯，很可爱。
1: 我的话，哦，有两只我真的排不太出来，但就是小智最经典的皮卡丘跟甲贺忍蛙。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两个代表的是小智比较不同面向的性格。皮卡丘他比较像是，就是他有点像是一个活的记录者，他记录小智的每一天这样。
0: 嗯，
1: 但是甲贺忍蛙的话，他比较像是修行的伙伴。
0: 嗯，他是一个伙伴。
1: 对啊，而且他，我觉得因为他的设定有融入忍者嘛，所以我觉得甲贺忍蛙他的一举一动很有日本的那种忍道精神。
0: 嗯，很帅气。
1: 对啊，而且战斗方式又飘逸，而且还发展出那个小智忍蛙这个形态。
0: 哦，小智忍，我不知道这个形态，哎、欸，这、
1: 啊
0: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那个？
1: 因为我对宝可梦也没有理解到太深，可是我特别去了解一下这个形态，它好像是小智跟甲贺忍蛙达到羁绊值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0: 嗯、
1: 甲贺忍蛙所额外分支出来的一个
0: 战斗力很强。好像有个什么 Z 招式吗？还是什么？是类似这个东西吗？其实我不太了解。
1: 对啊，我也不太
0: 知道。小维知道吗？
3: 这个我自己我
0: 你也不太知道，没关系。
3: 我喜欢的宝可哦，讲到这个我就话可以讲了。我喜欢的是超级冷门，就是之前中山他有一个三十周年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会把就是大家喜欢的宝可梦一大面墙，
2: 那个我有去。
3: 那然后那个呢？
0: 好像有贴纸
3: 上面，
2: 对对对对，
3: 知道吗？我喜欢宝可梦就是他已经冷门到连上面都不会出现的程度。我喜欢
0: 你真的是一个一个找，然后完全没找到，
3: 对，完全没有。然后我喜欢有四只，那第一只是盔甲鸟。那盔甲为什么我喜欢盔甲鸟？是因为我在玩宝可梦 ZA， 因为宝可梦 ZA 它跟其他正传比较不一样，因为宝可梦有分正传系列跟传说系列。
0: 嗯，
3: 然后正传系列就是你可以就是像珠子或者是像钻石、珍珠那种都是正传。那像是 ZA 跟阿尔宙斯都是属于传说系列，就是它非常可能是在另外一个时间线，或是他的故事可能是相对主正传来说是次要的这样。对，然后他里面有个角色叫吉普索，然后他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算是他们的组织有点像黑道，但是不是真的黑道，他算是这个组织的二把手这样。然后我就很喜欢他，我真的很喜欢他，喜欢到我特别去看他的宝可梦这样。然后他的宝可梦是盔甲鸟，然后盔甲鸟他就是一只外表是钢做的鸟这样。对，然后我就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招式很帅，然后他有 mega 进化，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太帅了。然后第二个喜欢的是蜈蚣王，然后蜈蚣王是他的这个组织的老大，他叫乌羽，然后他也是就这两个人我特别喜欢，所以我也喜欢他养的蜈蚣王这样，因为我觉得蜈蚣王很大只，然后虽然说因为我可能不太喜欢蜈蚣这种很多脚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长得很大只，很有安心感，就可以抱抱，很可爱。
0: 嗯，
3: 然后讲到之前。在我开始会玩宝可梦游戏之前，我特别喜欢的两只是波加曼，你知道波加曼？
0: 哦，我知道，很可爱，
2: 很
0: 可爱，
2: 很
0: 可爱。
2: 你说前面很帅，两只东西突然变一只很可爱的东西，
1: 这个画风的反差太大了。
3: 对，因为我以前就真的很喜欢波加曼，我觉得他，因为我以前是有在看宝可梦动画的，就我小时候会看，然后我就觉得波加曼真的长得太可爱了，他就是小企鹅这样，然后他的进化形态也很帅，所以我特别喜欢他。然后最后一个是巧断酱，巧断酱，
0: 我没听过这只宝可梦，
2: 是拿着紫色的，然后拿着一个超巨大的
3: 锤子。对对对对，就我觉得小桥段像是他的造型很有反差感，就是他现在看起来那么可爱，但他其实是就他会拿着一个大锤子，然后可以砸人这样，然后他的招式也是非常酷，我都喜欢那种。就是他的外表长得可爱跟酷的同时，他的招式也非常的华丽的那种宝可梦，特别喜欢。
0: OK， 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哪一只，但我觉得帅气的宝可梦都不错。然后像是什么超梦啊或耿鬼那种，我就觉得他们蛮帅的、
3: 超能力幽灵系
0: 的，超能力幽灵系 那一类的，而且我特别喜欢紫色。
3: 哦，你喜欢紫色，
0: 所以我觉得对紫色的宝可梦都蛮喜欢的。
3: 紫色是你本人喜欢的颜色是吗？
0: 对 对, 對，刚好都我喜欢的颜色。然后那几只角色也比较有魅力，这样子。
3: OK
0: OK， 好，那刚刚还有聊到那个宝弟有聊到那个数码宝贝，我很好奇，就是数码宝贝它的我比较最好奇的是它的那种进化方式，它是以什么样去判定它可不可以进化？它是真的就是可能什么发技能啊怎样可以进化吗？因为很好奇这件事情。
1: 这个的话，在最近它的官方才明确的再讲一次它这个进化，
0: 刚好最近有在讲。
1: 对对对，因为最近也是25周年
0: 哦，
1: 所以好，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数码宝贝跟宝可梦两个其实是同时期的作品，所以他们在设定上会有一些重合的地方，
0: 类似的地方。
1: 宝可梦跟数码宝贝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讲究的是数码宝贝叫数码兽，那数码兽跟自己所谓的培育师，就是被选召的孩子，他们的羁绊这样。那只要被选召的孩子，他们多半都是自己有人格特质，那他数码兽的进化反映的就是那些孩子他们成长的历程跟结果这样。对，这是他们进化的设定。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既然都讲到数码宝贝，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他们草创时期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门面是牙骨兽，但其实实际上数码宝贝这个作品在创立之初其实不是选牙骨兽当主角。因为那个他们有推出所谓的养成机，就是类似电子机。
0: 电子机，我好像小时候有玩过类似那种东西，
1: 只是我们
0: 而且是那个数码宝贝的。
1: 对，只是我们养的东西是数码宝贝。那因为他在第超超代怪兽对打机这个机子里面的人气太高了，所以到后面他们就把主角的位置呢就选给了牙骨兽。
0: 是因为他在游戏机里面的人气太高，所以他才选他。
1: 对对对，数码宝贝其实很常发生这样子，从游戏不管是从游戏啊卡牌啊，因为人气实在太高了，所以回流到动画里面，甚至是回流到游戏里面的一些不管是进化的形态或者是数码宝贝这个形态。数码宝贝，
0: 好，对数码宝贝有大概的了解了。OK， 那么呢，今天其实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大家大概都对我们就是这学期的节目有多少有点了解了，对吧？
3: 对，
2: 算是有。
0: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们最后呢，要送上一首来自数码宝贝的，算是主题曲嘛，《Butterfly》这首歌曲，
1: 它是
0: 你可以来介绍看看。
1: OK， 这个交给我。
0: Okay.
1: 它是动画第一部动画第一代的主题曲。它目前为止总共出了7代、8代的动画。那第一代的主题曲呢，是喜欢数码宝贝的朋友们，他们公认最经典也最不可被替代的一首歌。

0: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1: 塑料耐用性和亢奋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2: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生态。
3: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4: 凌晨4点嘞，吵什么吵啊？

0: 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哇，
3: 下雪吗？
4: 好冷啊！
5: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6: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7: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耶，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6: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7: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8: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1988年发生在英国的科林皮奇福克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 DNA 技术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啊，可乐真好喝。
1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1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10: 哎呦，随便啦。
6: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12: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13: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15: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5: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我好想好想
16: 你。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4: 就乌贼车。
3: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4: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3: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4: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3: 什么？
5: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3: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6: 人之为幸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1989年发生在美国的莫里斯蠕虫事件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侦破的网络匿名犯罪。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欸，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2: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1: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3: 喂，您好，
1: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3: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1: 什么？
4: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

0: News 新闻快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7: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5: Oh my god! Oh my god! 啊！我们输了！
8: 哎，屁股怎么热热的啊？啊！
5: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9: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10: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现在时间晚上11点。1995年加拿大杜盖伊案件是全球第一次成功运用非人类 DNA 确认嫌犯身份的案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奇。
1: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2: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0: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3: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8: 我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你的照片还藏在抽屉的底层，你的不完美那让你承受了，你不再害怕了。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哦。
1: 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尘土。废气。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西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师希罗菲卢斯留下了第一个系统性人体解剖记录，为现代医学打下基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0: IG 哦。
1: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0: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2: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6: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7: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6: 没有那么倒霉吧？
8: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6: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5: 限速八十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6: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9: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6: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5: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6: 怎么办？
10: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柬埔寨的暹粒有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宗教圣地，许多游客会为了这里的建筑群而特地造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你们班的曾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2: 我不确定哎，
3: 你们在聊什么啊？
2: 就是曾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1: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3: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2: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4: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但将之声关心您。

0: 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就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4: 咦，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3: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4: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5: 不怕。
3: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5: 那你可知我是谁？
3: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6: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7: 太子殿下。
5: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7: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5: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6: 开闸。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位于欧洲及亚洲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古老建筑交杂坐落于繁华的城市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2: 你好。
1: 哎，我看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2: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3: 公主等一下，
4: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5: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8: 快打开收
6: 音机。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欸。
0: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3: 对啊，傻眼欸。
4: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5: 好，
6: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0: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越南的河内是个充满迷人魅力的历史古都，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殖民时期的建筑蕴藏其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再加
2: 上全台面临10年的大旱，
1: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7: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6: 淡江之声。
7: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6: 哦，叫你好康哦。
7: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8: 温柔的嗓音陪着你。

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

舒淇最美。

上大学，不用去美国也喝得到 Starbucks 的咖啡。但他红了100天，中校东路挖了10年，诺贝尔给了高薪建筑。

续集，到时候弄了个首部曲，交付第四季的可能性，我看微乎其微。男人不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并不是天谴，付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

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 YouTube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全台湾都在 R&B， 全美国都在 rap， 只有流行没有音乐。我看你眼不见为净，也是好事一件。我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子，这辈子最好。

0: 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0: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0: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1, 2, 3, go! 小手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宏过几年都没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每天都没什么东西可以做，唉，很无聊的，很想要再做宏阿最爱吃的烤肉给他吃，我很想他呢。
5: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6: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7: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8: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十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吗？捷克的布拉格是个充满童话风情的梦幻城市，艺术气息浓郁。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喝啦喝啦，下次再喝哈。
2: 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3: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2: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3: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2: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4: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老身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生，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1: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0: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3: 当然出门啦，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0: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3: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0: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3: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0: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4: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英国伦敦的牛津街拥有许多一流品牌的旗舰店，仿佛一个梦寐以求的购物天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东大路一百。哎呀，
2: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1: 我想想，西大路。
2: 嗯，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1: 是小爱啊，
3: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4: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0: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0: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喽！
2: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0: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3: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

0: 问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孑孓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真的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4: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5: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1: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青春的旋
2: 律。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3: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我在漫漫长夜之中
1: 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阿明哦，阿你啥物时阵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5。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0: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4: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5: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0: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6: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7: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依旧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 Tango 的发源地，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伴随着浪漫的氛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2: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3: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2: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4: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坚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1: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2: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需要袋子吗？
4: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3: 那要免洗餐具吗？
4: 我自己有带。
3: 珍珠奶茶一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4: 我有，我有。
5: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4: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1: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4: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1: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3: 减速行动，
1: 保护地球，
3: 小改变，
1: 大影响，一起行动吧。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位于法兰西岛巴黎市中心，是众多游客一览巴黎迷人风貌的理想地点。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我要出门喽！
2: 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1: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
2: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1: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3: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3: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3: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